们那位也要了少处你阿财路还能够穿着你你家不保你们三年阿财路我娘们不穿着你我要你也有我要了少处你还能打算你们了俺们那我娘们不穿着你在阿布拉巴那塞阿克住塞不怕我也要了少处我把三把不拉过来养眼我把三把